也真是你，啊！哎，我无了。那爸妈也没看我什么，我是也他们灭了灭了娘哭哭，啊，我只要是的，我是没那娘灭没你们那么气，我不要俺看了我。那吃了噻，我也不了哭不了娘哭哭，啊，啥娘灭那灭的我当时也吃了，啥什么叫我错了说，那什么叫我了生的我。啊！我无我的模式，我无我的模式，我无能渣啊！